0: 好的，那个要等。好的，三加二三，那是三加二三，给您补上兄弟两个，谢谢。
1: 麦当劳补三加二三。
0: 三三，这是三三，我们是三，我们麦当劳麦。
1: 麦当劳看图，三三是上去。

0: 子孙上家。
1: 这是我的师父，我是谁谁我啊这个教。也是这个看着就是他他会这个就是他的职业是就是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的职业是他
0: Ich möchte euch gerne ein Blut Minute vor der Sandrand Gerd.
2: Der Sandrand und Sandrand Gerd, wir sind sie so sehr. Sandrand und Sandrand Gerd, au niveau des chefs d'opération, on regarde deux sur les lieux, incluant toi, nous qui va assumer le rôle casse.
0: Entrant 14-255.

0: 没啥声音上班了。
1: 这事儿就上班。
0: 是他经常发的甚至在做关于的某家的生产线有一两位马先生也就在为自己的方法上使用了这些

0: 那他那他不该来。
1: 麻烦正常一下，喂。
0: 这三十分钟多少时间？
1: 我到分享正常一下，喂。
2: 早餐讲的我不能说上面分享，我只是认为那张嘛，我就比自然反正我得到嘛。

0: 台中上南路上江南市。
1: 在上江上欢迎
0: 收看。那个在上江上上一个是木南上台路对上江上市。上台路跟上街上厕所的保利五十三厕所该让上一个厕所该上一个人上一个我的保利不会拿来我们安路边的使用的这条的市民我们就是一个车上的破路不送平安路在上一上上来看你跟这个我刚刚上上一个上一个厕所我上一个厕所

0: 不是那啥啥啥啥啥啥
1: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0: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1: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